理想邓丽君致敬的那张《靡靡之音》也收录了这首歌，反响强烈，久唱不衰。苏轼的手笔尽显登峰造极的功力，因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苏轼要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悠然不尽收尾，分享到这首歌。

说到七八十年代的音乐，总是绕不开邓丽君《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只在乎你》《在水一方》《又见炊烟》等音乐，每一首都脍炙人口。邓丽君不只是一代人的回忆，每个时代不同的人都会迷失在她甜美的歌声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丽君《小城故事》。

思念的歌有很多思念，毕竟不是眼前触手可得的东西，隔着时空空间上的距离。思念就像王菲唱的那样，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丝丝入扣，直指人心。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红豆》。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相思风雨中，张学友、汤宝如的对唱情歌，这首歌的经典程度是大家公认的。作为 KTV 点播次数最多的粤语对唱情歌，这首歌完全达到了行云流水、天衣无缝的程度。词的意境高远，曲的旋律优美，在华语同类型歌曲当中甚至堪称经典之一。这种充满着传统古典美的歌，在现代喧嚣的社会当中是越来越少。相思风雨中，

描述的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对离乡背井的游子来说，家乡是温暖的，即使它可能破旧贫穷，却充满着人情味道，因为在那里承载着我们太多的记忆。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可能镌刻着童年的记忆，所以无论走多远，始终牵挂着心中温暖的家乡。来听到这首歌《弯弯的月亮》。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许美静成立的月光有着和谐流淌的音律，流泻着城市特有的迷离，挥之不去的惆怅无尽蔓延。不知我们望月遥寄相思之时，城市上空的清风明月是否也在冷看人间。天地广横，时间悠长，我们不过浮游，不奢望人之久长，只愿能多些快乐片段。分享到这首歌《城里的月光》。

齐秦说，思念是一种病，一种既甜美又哀伤的病，令人沉溺。这种病没有抗体，无药可医，除非彻底删除记忆。思念是一种病，表现的是多维多愁伤感这样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张震岳和太甲合唱的一首歌，打破了传统情歌比较缠绵悠长的感觉，整首歌曲传递出来的反而是一种轻快。分享到这首歌《思念是一种病》。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郑中基在他的歌声当中唱着相思无用，一旦爱情不能相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装修陈旧，产生变故，在情感大厦当中原先留下的一丝丝残留，有时候会勾起一些回忆，这便是对爱情的思念。思念爱情是一种对情感繁华的追忆，大多是伤感的。接下来的时间，相思无用这首歌分享给各位。

张学友《思念》，明白人生无常，一些人一旦错过便不能回头，即使勉强的破镜重圆，也只会令破碎的镜面上裂缝越来越深。思念总是在分手之后，人生若只是初见，所以思念很执着。思念有时候并不是分手的恋人，而是曾经的人生经历。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6: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有一点动心是厉曼婷作词，张信哲、刘嘉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4年发行的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原是一首对唱情歌，但是刘嘉玲以影视为主，唱的歌少了很多，导致很多人只知道这样一首歌。有一点动心，分享到这首歌

雪人这首歌收录在范晓萱曾经的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为捧红曾经的新人王力宏，又推出范晓萱王力宏的合唱版本。这首歌是曾经的小魔女范晓萱为数不多的慢歌，柔情似水的演唱风格。这首歌曲的整个制作的质量是非常的高，不折不扣的佳作，气息式的诠释方式，纯粹简单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很舒服。

曾经在春晚上唱起一首歌《思念家喻户晓》，思念是写不尽收不完的，它是藏在心底一种渴望感情和情感的沟通交流，是写在心底的浪漫和默契，是伴着心跳的欢愉，当然也是伴着人们一生乃至更远的行程。分享到这首歌《思念》。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月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知心爱人这首歌呢，傅笛生作曲，任静、傅笛生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知心爱人》当中。这首歌也是2002年推出的电视剧《雨夜惊情》当中的片尾曲。一首《知心爱人》风靡大江南北，傅笛生、任静也成为了那时候最具代表性的幸福 CP。随后的很多歌曲，比如说《你是幸福的》《我就是快乐的》这样的经典歌，也是兼顾了他们模范夫妻的楷模形象。接下来的时间，知心爱人。

0: 望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许愿是梁咏琪古巨基演唱的一首歌，由林伟文作曲，何启宏填词。华纳唱片在1999年中国香港发行，被评为 KTV 必点的情歌对唱之一。最美好的感情，怦然着一份心动，缠绵着一份喜悦，定格成心底的永恒。

国荣、辛晓琪深情相拥作为电影夜半歌声的经典曲目，张国荣百老汇式戏剧化的这样的作曲方式，加上辛晓琪戏剧化唱功，让两个人的合唱成为了一首经典流行的好歌。

徐怀钰联手打造，水晶被誉为经典。徐怀钰和任侠也符合很多人对于爱情生活的那种向往，不受外界因素的诱惑。吴思霞也符合很多人对于爱情生活的那种向往，不受外界因素的诱惑，无私又美丽。分享到这首歌《水晶》。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影响地球转动速度的因素，人们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认为地球的运动是一种标准的匀速运动。其实地球运动的速度是在发生变化的，而且极不稳定。根据古生物中的研究方
3: 纸相随，
4: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7: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8: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9: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0: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1, 2, 3, 4

张震岳当年的这个下午很无聊，制作人是伍佰。那伍佰在这张专辑当中非常精准地挖掘出了张震岳在音乐方面的一些特质，除了有爱的初体验这种带着一点叛逆的歌之外呢，还有刚才这首歌非常青涩，名字叫做《同学会》。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杰伦大婚，因为没有发请帖给吴宗宪，让吴宗宪在很多的公开场合都大骂周杰伦忘恩负义，连带刚才唱歌的这位温岚呢，也跟着一起躺枪了一下，一听到是一加一等于零。

当年后街男孩选择翻唱这首歌，那它摆在整张专辑里面呢并没有显得太起眼，但是你再来听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刚才这位 Joe 他的 No One Else Comes Close， 还是会显得技高一筹的。继续来帮你挑，这是潘玮柏，我们都会错。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同工异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同人的文章或艺术有同样高的造诣。工是精致巧妙的意思，曲是指乐曲。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晋学解》，文章中说，唐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曾经担任过国子监博士，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兼通百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晋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才学极高却遭到贬斥的愤懑情绪。一天早上，韩愈教导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西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和群臣融洽相处，公正无私，有才能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谁说才多反而不被重用呢？说到这里，太学生们哄堂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终年苦学不倦，对待学业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的勤奋。先生埋头于儒家典籍之中，玩味他的精华，然后写成文章，住处内充满了自己的著作，上曲法学习于虞舜、夏禹时代的著述《尚书》《诗经》，下集庄子、史记，以及西汉杨雄和司马相如的著作，他们各有特色，都是好文章。就像乐曲虽不同，都同样美妙动听。先生的文章内容丰富，语句洒脱畅达，先生的为人行事也早已由深思远虑而获得了成就，但为什么自己常常弄得进退两难呢？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家在前年的专辑叫做是《美妙生活》。《美妙生活》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些歌曲的名字，比如说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还有刚才听到《想自由》，其实这些歌都是充满了一些忧伤的气质在里面。那林宥嘉说，每个人都会碰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这张专辑就是想要告诉你要保持一个专心的态度，你才可以拥有美妙生活。那刚才这首歌唱的就是想要挣脱一些困境，渴望被了解。接下来帮你挑到的就是蔡诗芸，错过。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佩妮，她已经有连续两年都拿金曲奖。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是《小小》，继续帮你调制爱情多脑盒，来自于熊天平。

0: 宪法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王心凌她第十个王心凌这张专辑里面的文案里面提到一句话，说第十个王心凌涵盖了过往的美好，也延伸出从未遇见的美好。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关于未来的部分很神秘很新鲜，比如说刚才这首歌爱呢。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早期苏打绿的特点在编曲方面都是点到即止，并不会做很多无谓的一些工作。那就像他专辑文案当中所说到的，听起来呢就像是在夏天里喝了一杯冰镇的苏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也好，朋友的朋友，还有想起这些专辑的封面，你看起来都像是邻家的一个姐姐一样，让你觉得亲切舒服。刚才你听到是想起。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

0: 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影响地球转动速度的因素，人们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认为地球的运动是一种标准的匀速运动。其实，地球运动的速度是在发生变化的，而且极不稳定。根据古生物钟的研究发现，地球自转速度在逐年变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在 4.4 亿年前的晚奥陶纪，地球公转一周要412天。到 4.2 亿年前的中质流纪，每年只有400天。3.7 亿年前的中泥盆纪，一年为398天。到2亿年前的晚石炭纪，每年需要385天。等到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呢，每天是376天。我们现在是一年为 365.25 天。天体物理学的计算也就证明地球自转速度在变慢。科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这是月球和太阳对地球潮汐作用的结果。科学家经过长期的观测认为，引起这种周期性变化与地球上的大气和冰的季节变化有关。此外，地球内部物质运动，如重元素下沉向地心集中，轻元素上浮，还有岩浆喷发等等，都会影响地球自转的速度。此外，地球公转也并非匀速，这是因为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当地球远日点向近日点运动时，离太阳越近，受太阳的引力作用越强，速度越快。而由近日点到远日点则是刚好相反，运行速度变慢。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并不是垂直的，地轴也不稳定，像是一个陀螺在地球轨道面上做圆锥形的旋转。还有地球的两端啊，也并非始终如一指向天空的某一个方向，如北极点，而是围绕这个点不规则地画着圆圈。地轴指向的这种不规则是地球运动所造成。科学家还发现，地球运动时地轴向天空画的圆圈并不规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地轴在天空上的点迹根本不是在圆周上的移动，而是在圆周内外做周期性的摆动。由此可以看出，地球的公转和自转是许多复杂运动的组合，而不是简单的线速或角速运动。地球就好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一边时快时慢摇摇摆摆的绕日运动，一边又颤颤巍巍的自个儿旋转着。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

0: 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祝你平安，这首歌是作曲家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的主题曲，是由孙悦来演唱的。它给人带来一种安定、轻松、温馨的感觉，将思念和祝福随着音符送出，感动了许多人。生活的路上总有些事发生，我不能陪你一一度过，只能说一句祝你平安，愿你真的平安喜乐。

从80年代至今，李海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流行作品，一首《走四方》便是捧红韩磊的代表作品。《走四方》为电视连续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不仅让大江南北的观众认识到了唱功了得的韩磊，也是为他在影视剧献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作为一个开始。至今呢，金曲高达900多首。对于听过这首歌的你，只想问一句，你是不是也还记得赵丽蓉老师的作品《打工记》？

词作者姚谦回忆到，当年填词我愿意的时候，灵感来自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王菲嫁给窦唯之后穿着随意去公厕倒夜壶。思念就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愿意为了一句爱忘记自己的姓名，歌中带着不甘又带着情愿，这样的感受怕是只有刻骨铭心爱过的人才会懂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拥有了一段情，就得开始准备如何忘掉它更容易。歌曲将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说的就是刘德华的忘情水，唱出了酒的概念。情意绵绵又略显哀怨的人们，总能够在歌中找到共鸣。刘德华的独特唱腔更是将这首歌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你以为自己快要遗忘的时候，总有那些旋律能够带你回忆起心碎的片刻。

轻松的都市情歌，也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恋爱男女口中当时传唱甚久，甚至呢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喊爱情鸟来了。喇叭牛仔裤、花衬衫、三七分的发型，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早就不止阳春了吧。

最浪漫的是这首歌在1995年发表，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赵咏华也有了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得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者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同工异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同人的文章或艺术有同样高的造诣。工是精致巧妙的意思，曲是指乐曲。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晋学解》，文章中说，唐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曾经担任过国子监博士，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兼通百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晋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才学极高却遭到贬斥的愤懑情绪。一天早上，韩愈教导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心游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和群臣融洽相处，公正无私，有才能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谁说才多反而不被重用呢？说到这里，太学生们哄堂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终年苦学不倦，对待学业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的勤奋，先生埋头于儒家典籍之中玩味他的精华，然后写成文章，住处内充满了自己的著作，上取法学习于虞舜夏禹时代的著述尚书诗经，下集庄子史记，以及西汉杨雄和司马相如的著作，他们各有特色，都是好文章，就像乐曲虽不同，都同样美妙动听。先生的文章内容丰富，语句洒脱畅达，先生的为人行事也早已由深思远虑而获得了成就，但为什么自己常常弄得进退两难呢？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伍佰在读完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便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便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籍森林，那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朋友都无法探寻的净土，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真正的嗓音总是带着独特的坚定，大气洒脱，有暗含温情，谁也模仿不来。执着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还记得在很多的汽车上曾经响起过田震的 CD， 车子在飞驰的高速上，车里老老少少都在唱着这一首《执着》。谁能想到幸福的瞬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心太软这首歌，一个劝解者的视角安慰着痴情者毫无保留的爱。有些爱就是这样，早已知道他已几近绝望，却仍然不舍弃。他触动了都市男女最柔软的内心。

苏慧伦有一首歌叫做《鸭子》，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韩国的一个组合的《我就是我自己》，这之后呢便进入到了韩国歌曲的流行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爱情比较无所谓，就算失恋也没关系。现在回想起来，以前面对爱情时可能会有一点骄傲，这是当时苏慧伦在唱完这首歌的之后一段感慨。苏慧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将所有的社会规则与人世眼光抛在了脑后，只有彼时爱听这首歌的你知道，这不是死鸭子硬嘴，而是一种讲青春的东西。

90年代的街头，女人们都喜欢戴一种毛茸茸的耳罩，校园广播或者是街角的便利店经常会飘出一个温柔清灵的女声，仔细听，那是19岁的范晓萱在唱《雪人》。每年冬天雪花散落的时候，总还会不经意地哼起这段旋律，你在难过的时候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拥抱，听到范晓萱的《雪人》。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对面的女孩你看过来，这首歌呢是由阿牛来填词并演唱的歌，后来呢被任贤齐翻唱并收录在专辑《爱像太平洋》里，后来呢还凭借着这首歌呢让任贤齐登上了春晚舞台，获奖无数。你的记忆里是不是也会在某一年的特定时间里曾经也默默跟着旋律哼唱过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女人花这首歌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呢几乎是全程含着泪唱完的。她一贯以沧桑低沉的嗓音将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数展开，那满身悼词却又期盼着被温柔呵护的女人，爱过了，醉过了，是否真的得到了想要的生活？偶尔也会想起，在这个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若是尚在，该多好。

张惠妹的《听海》这首歌荣获好乐迪 KTV 97年度点播的冠军，词曲唱俱佳，放在整个华语乐坛也比较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张惠妹荡气回肠的嗓音，从开篇的低语到高潮的痛快宣泄一气呵成，却还是明明动了情却又不敢靠近。每每听完这首歌，都有一种岁月弹指一挥间的感觉。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97年春晚，谢晓东演唱了《中国娃》，获得了当年歌曲类节目二等奖。从此呢，这首歌便成为了国人最爱的励志歌曲之一了。他的歌词简单朴实，甚至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通俗到人人都听得懂，但其间深远的寓意却又有着独特的奥妙，十分戳人。我们都骄傲是中国娃。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是由著名的音乐家赵季平来创作的，他从民间音乐艺术当中汲取力量并加以创造，才有的这一首跨越世纪的乐曲。刘欢演唱的荡气回肠，情真意切，给人一种潇洒大气的感觉。小时候觉得土得要死的歌，现在听来格外有韵味，究竟是谁变了呢？

1997年，张宇和十一郎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事后呢，两人面对媒体关于闪婚的追问，无法明确地给出一个原因。正好呢，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亮，便将所有的理由都推给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呢，是由张宇来谱曲，十一郎来填词，是两个人爱的产物，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罢了。

张震岳在服兵役期间结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的音乐风格影响很大，之后呢便创作了《爱我别走》。初听之时总是觉得张震岳痞痞的形象不太符合，原来看似不羁的男孩也有心思细腻的一面。还记得吗？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用的手机是小灵通还是什么呢？

随着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热播，《爱就一个字》在全国广为传唱，是张信哲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了。歌曲情绪饱满，诚挚动人，治愈过多少年少人的心。爱一个发光的人，后来你也会闪闪发光。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影响地球转动速度的因素，人们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认为地球的运动是一种标准的匀速运动。其实地球运动的速度是在发生变化的，而且极不稳定。根据古生物中的研究发现，地球自转速度在逐年变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在 4.4 亿年前的晚奥陶纪，地球公转一周要412天，到 4.2 亿年前的中质流纪，每年只有400天，3.7 亿年前的中泥盆纪，一年为398天，到2亿年前的晚石炭纪，每年需要385天，等到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呢，每天是376天，我们现在是一年为 365.25 天。天体物理学的计算也就证明地球自转速度在变慢，科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这是月球和太阳对地球潮汐作用的结果。科学家经过长期的观测认为，引起这种周期性变化与地球上的大气和冰的季节变化有关。此外，地球内部物质运动如重元素下沉向地心集中，轻元素上浮，还有岩浆喷发等等，都会影响地球自转的速度。此外，地球公转也并非匀速，这是因为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当地球远日点向近日点运动时，离太阳越近，受太阳的引力作用越强，速度越快。而由近日点到远日点则是刚好相反，运行速度变慢。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并不是垂直的，地轴也不稳定，像是一个陀螺在地球轨道面上做圆锥形的旋转。还有地球的两端啊，也并非始终如一指向天空的某一个方向，如北极点，而是围绕这个点不规则地画着圆圈。地轴指向的这种不规则是地球运动所造成。科学家还发现，地球运动时地轴向天空画的圆圈并不规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地轴在天空上的点迹根本不是在圆周上的移动，而是在圆周内外做周期性的摆动。由此可以看出，地球的公转和自转是许多复杂运动的组合，而不是简单的限速或角速运动。地球就好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一边时快时慢摇摇摆摆的绕日运动，一边又颤颤巍巍的自个儿旋转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我不想说，是电视剧《外来妹》的插曲，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歌星的故事。陈小琪和李海英花了9个月的时间，一共改了7-8稿，歌词工整，含蓄，余味十足。回想那一段听着磁带的岁月，还有那时在都市打拼的日子，倔强朴质又无所适从的少男少女，这就是青春了。
2: 我不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同工异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同人的文章或艺术有同样高的造诣。工是精致巧妙的意思，曲是指乐曲。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晋学解》。文章中说，唐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曾经担任过国子监博士，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兼通百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晋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才学极高却遭到贬斥的愤懑情绪。一天早上，韩愈教导太学生们说，学业有勤奋而精进，有心有而荒废，为人行事有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有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和群臣融洽相处，公正无私。

有才能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谁说才多反而不被重用呢？说到这里，太学生们哄堂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终年苦学不倦，对待学业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的勤奋。先生埋头于儒家典籍之中，玩味他的精华，然后写成文章，住处内充满了自己的著作，上取法学习于虞舜、夏禹时代的著述《尚书》《诗经》，下集庄子《史记》，以及西汉杨雄和司马相如的著作，他们各有特色，都是好文章，就像乐曲虽不同，都同样美妙动听。先生的文章内容丰富，语句洒脱畅达，先生的为人行事也早已由深思远虑而获得了成就，但为什么自己常常弄得进退两难呢？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果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独立音乐人许哲啊，下面带来这首歌叫做《鬼才要长大》。父母从小就给予我们爱的保护伞，可是我们总想挣脱，每天盼着长大做主，但是渐渐长大，发现渐渐变得孤单。于是当我们想回到过去，发现早已不是少年，然后妄想着时间可以停止，想不再长大。不过呢，终归是要回到现实的，所以享受曼妙生活，在最年轻的今天尽情燃烧，在我看来也是很酷的。来自许哲，《鬼才要长大》。

0: 每个人多变的情绪就像是变化的天气，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否需要，是否匹配，就好像一个地方的天气是需要降雨或是阳光。有一些情绪的存在并不是不合理，而是需要遇到彼此需要的天气类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邹念慈，心情气象播报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心情气象播报时间。今天下午宿主发布情绪敏感黄色沙尘暴预警，伴随愤怒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将在明天早上人际交往区域会有乌云遮盖，伴随大概率降雨落泪。

0: 在本次降雨后，宿主能否迎来晴天还无法预测，望各位观众做好情绪管理。本次播报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1: Tinashe 的慈美声线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又一首被 remix 拯救的歌曲，一起来听到 Quite You。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Creepy 翠乐团成立于2010年的夏天，是由主唱兼吉他手 Skippy 啊，在和多功能乐手丁布拉丁组成的双人乐团，以木吉他为主的民谣曲式来放进取样机编造的声响空间，再以各式各样的小乐器点缀调配出 Crispy 的音乐基底。来自翠乐团，你说风景无法带走。

OK，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Charlie Brennan，《Broken Cities》。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影响地球转动速度的因素，人们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认为地球的运动是一种标准的匀速运动。其实，地球运动的速度是在发生变化的，而且极不稳定。根据古生物钟的研究发现，地球自转速度在逐年变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在 4.4 亿年前的晚奥陶纪，地球公转一周要412天。到 4.2 亿年前的中质流纪，每年只有400天。3.7 亿年前的中泥盆纪，一年为398天。到2亿年前的晚石炭纪，每年需要385天。等到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呢，每天是376天。我们现在是一年为 365.25 天。天体物理学的计算也就证明地球自转速度在变慢。科学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这是月球和太阳对地球潮汐作用的结果。科学家经过长期的观测认为，引起这种周期性变化与地球上的大气和冰的季节变化有关。此外，地球内部物质运动，如重元素下沉向地心集中，轻元素上浮，还有岩浆喷发等等，都会影响地球自转的速度。此外，地球公转也并非匀速，这是因为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当地球远日点向近日点运动时，离太阳越近，受太阳的引力作用越强，速度越快。而由近日点到远日点则是刚好相反，运行速度变慢。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并不是垂直的，地轴也不稳定，像是一个陀螺在地球轨道面上做圆锥形的旋转。还有地球的两端啊，也并非始终如一指向天空的某一个方向，如北极点，而是围绕这个点不规则地画着圆圈。地轴指向的这种不规则是地球运动所造成。科学家还发现，地球运动时地轴向天空画的圆圈并不规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地轴在天空

上的典籍根本不是在圆周上的移动，而是在圆周内外做周期性的摆动。由此可以看出，地球的公转和自转是许多复杂运动的组合，而不是简单的限速或角速运动。地球就好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病人，一边时快时慢摇摇摆摆的绕日运动，一边又颤颤巍巍的自个儿旋转着。

在1999年，五月天发行了首张专辑。然而在20年后的2019年，他们也发布了一张20周年的纪念专辑啊，终于有机会再陪五月天从第一首歌《疯狂世界》唱起。其实后来呢，你听过很多优秀的作品，在感动之余却依然忘不掉懵懂年纪那一首《疯狂世界》。如果没有五月天，这五个家伙就会变成律师、设计师、网络小编、录音室老板啊，还有一个同时是好作家的好爸爸，生活在这海海人生当中，过着平凡的生活。但是幸运的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他们拿起了吉他，举起了贝斯，画笔变成麦克风，筷子变成鼓棒，从此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伟大的乐队，唱着这首歌《疯狂世界》。谢谢命运，谢谢五月天。

音乐性与大众性兼备的 Hazy 与 Suga 啊，通过一首单曲 We Don't Talk Together 啊，首次展开合作。当魅力嗓音拥有者 Hazy 遇上才华无限的制作人，诞生出的独特情歌会让你大饱耳福。一起来听到 We Don't Talk Together。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这大嘴巴乐队的卤蛇，也就是谐音英文里面的 loser 嘛，他们能把现在大家都那么排斥的屌丝文化展现的还比较恰到好处，已经很不容易了。

少年朴树的《我爱你再见》，我已经记不得这首歌它诞生之日起到现在有多少年了。继续陪你听拉拉徐佳莹《当我找到了你》。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这个人他一直没有变。你听
1: 这些年
0: 熟悉的云氏唱腔，秀秀许茹芸她回来了，带来新歌《让我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同工异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同人的文章或艺术有同样高的造诣。工是精致巧妙的意思，曲是指乐曲。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晋学解》，文章中说，唐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曾经担任过国子监博士，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兼通百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晋学解》的文章，来发泄自己才学极高却遭到贬斥的愤懑情绪。一天早上，韩愈教导太学生们说，学业由勤奋而精进，由稀有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和群臣融洽相处，公正无私，有才能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谁说才多反而不被重用呢？说到这里，太学生们哄堂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终年苦学不倦，对待学业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的勤奋，先生埋头于儒家典籍之中玩味他的精华，然后写成文章，住处内充满了自己的著作，上曲法学习于虞舜、夏禹时代的著述《尚书》《诗经》，下集庄子、史记，以及西汉杨雄和司马相如的著作，他们各有特色，都是好文章，就像乐曲虽不同，都同样美妙动听。先生的文章内容丰富，语句洒脱畅达，先生的为人行事也早已由深思远虑而获得了成就，但为什么自己常常弄得进退两难呢？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在李荣浩致敬经典大师梅兰芳先生之后，周兴哲团队还有他的词曲创作人给他的定位真的很暖，因为在像他这样的年纪，完全不是在感恩，在学习，在爱里，很多时候是放肆和浪费的那一种。听到这首歌《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暖男周兴哲的歌《爱情教会我们的事》，王后要陪你听这个可以打动每个人的雄鹰，许美静，她的歌《蔓延》。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虽然周怀平听到这首歌，在你大合影的时候一定会用到，要笑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来来来，我们来算一下，这么多年听闷这首歌已经有多少遍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几十遍是肯定有的，说不定再加上一些背景音乐里面100遍也有啦。但是听过100遍以上的歌让你觉得还是那么好听，还愿意去听的又有几首呢？好啦，今天陪你听歌最后一首就是非常经典的闷。我是 baby， 我们明天再见，拜。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人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3: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起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和妹妹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调声是更高兴。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允许自己把没看完的书放在枕边，不用逼自己今天必须读完，睡前翻2页的松弛，比读完的成就感更能滋养心灵，慢慢来也是生活的礼物。

给朋友带喜欢的零食时，特意选了他爱喝的饮料搭配。他接过时眼睛亮的瞬间，才懂用心的小搭配，比单纯的礼物更能传递暖意。细碎的在意最动人。

练字时写歪的横画，没急着擦掉重写，反而在旁边补了个小短横。看着纸上不规整的小创意，突然觉得不苛责自己的小失误，也是对生活的温柔。

0: 十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没写完的日记摊在桌角，没逼自己熬夜补完，反而夹上喜欢的书签。原来接纳没完成不是偷懒，给生活留份松弛，比硬凑的完整更舒服。你值得被自己温柔对待。

给共享雨伞擦去伞面的雨水，再轻轻放回伞架，没等别人道谢，指尖触到干净的伞布时，心里悄悄暖了。原来小举动里的体谅，不用被看见，也是对世界的温柔回应。

翻到旧练习本，发现以前歪扭的字迹比现在的字差了好多，突然笑了。原来成长从不是一下子变好，那些没注意的小进步早悄悄攒成了往前走的底气，慢慢来就好。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7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给常用的马克杯，用马克笔在杯身画了个小笑脸，喝水时总忍不住多看两眼，原来给平凡的物件加一点喜欢，不用花很多心思，日子就会跟着亮起来，小美好藏在细节里。

烤蛋糕时裱花歪了，没重做也没懊恼，反而撒了把碎糖霜。尝一口时，甜一笔精致的样子更动人。原来不完美的成果里藏着用心的温度，真实比完美更珍贵。

朋友随口说，喜欢某首轻音乐，你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下次见面时一起分享。朋友说，你居然记得，才懂记着别人的小喜好，不是刻意讨好，是最软的牵挂，不用大声说也能被感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累到不想动时，没硬撑着收拾房间，而是窝在沙发上盖着小毯子看了半集动画，暖乎乎的瞬间心里的紧绷慢慢松了。原来照顾自己的小需求比硬扛更有力量，别总对自己太苛刻。

每天只背三个英语单词，没追求多，却从没间断过。某天能顺畅读短句子时，才懂细碎的坚持会悄悄变成藏在心里的本事。小积累也能有大收获。

就围巾起球了，没扔掉，反而用毛球修剪器慢慢打理干净，裹着它出门时还是觉得暖。原来旧物里的心意比新围巾更珍贵，陪伴从不用崭新定义。

0: 期而。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

0: 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信，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今天继续收看本台推出的奋进五年征洋答卷系列报道，坚守初心，厚植民生福祉，件件实事绘就幸福征洋。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召开，研究审议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有关事项。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县直机关党代表选举大会召开，依法选举产生县直机关出席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岁部炒粉大爷带火文旅热度，我县借势推出武松惠民及征洋好物展销，推动农旅融合消费升级。
0: 征水悠悠，沉淀五载光阴，岁月铿锵，铺展征洋答卷。明星实干，步履不停，产业提质，民生向暖，文旅出彩，城乡焕新，回望耕耘路，谱写新篇章。喜迎党代会系列报道，奋进五年征洋答卷。
1: 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喜迎党代会启航新征程，今天继续收看本台推出的奋进五年征洋答卷系列报道，坚守初心，厚植民生福祉，件件实事绘就幸福征洋。过去五年，我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百姓富奋斗目标，财政民生支出占比持续稳定在70%以上，聚焦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安居宜居等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件件民心实事温暖人心，在建设县域经济强健的征程上铺展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
2: 征水奔流，飞鸿横跨，今年四月备受全县群众关注的征洋大桥正式全线通车。这座全长447米、主跨210米的中城市提篮拱桥，一举打通老城区与阴南新区交通瓶颈，两岸群众出行时间从半小时压缩至5分钟，彻底告别绕行历史。面对项目停滞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县委县政府坚持新官理旧账，将其列为重点民生攻坚项目，组建专班统筹多方力量协同破题，全面复工后实行每日会商、每周调度，倒排工期破解资金技术堵点，让民生工程如期惠及群众。
3: 以前老百姓出行的话都要去下眼桥、去横山桥，以前要半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就是5分钟的路程，对阴南村的老百姓会实实在在的带来福利。
2: 五年来，全县城乡路网持续提档升级，巩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成果。石津公路、西河公路、吉滨通征乡北路三级公路等一批干线相继通车，镇村通达能力大幅提升，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打通快车道。
4: 现在这个路又宽些了，又便捷些了，以前安安的呢。现在我路走西路，就是那个20多分钟可以到西路的，对我们老百姓更方便了。
2: 教育是民生之基，五年来我县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计划，优化农村中小学校布局，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台原芙蓉学校、县三中、徐特立项目等建成投用，累计新改扩建学校110余所，新增学位6000余个，办学条件实现跨越式提升。今年五月，县一中教育集团弘阳中学正式揭牌，通过集团化办学搭建教研共同体，实现师资共享、研训联动，带动薄弱学校提质增效，学生住宿紧张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5: 新增床位1056个，原来

0: 抓不住两人，现在全部实现一人一船，学生非常开心，家长非常满意，学生住宿紧张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1: 医疗是民生之需，我县持续深化健康衡阳县建设，优化县域医疗资源布局。县第二、第三人民医院新院区先后搬迁投用，443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面完成。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规范率达100%，依托医联体合作机制，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基层。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82.5%，小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的就医格局基本形成。分娩基础医疗费用零支付等惠民政策落地，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2: 这里这个环境这么好，这个条件也这么好了，现那以后也免得谢近救援了，那没必要了吧？就在这里，又方便是不是？坐车什么东西都方便。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五年来，我县持续织密社会保障网，建成15分钟医保经办服务圈，实现门诊统筹、医保报销全覆盖。高龄津贴、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全面落实，中阳幸福食堂持续出圈，养老服务更有温度，老旧小区改造、保障性住房等安居工程稳步推进，乡镇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和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改造全面铺开，城乡人居环境持续焕新，县工人文化宫、健康体育公园建成投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2: 这里可以进行很多的娱乐活动，特别是这个体育项目比较多，这个乒乓球啊、羽毛球，还有健身啊、台球啊，哎，这个项目都非常多，对我们这些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个心身健康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县将坚守民生为本初心，持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新征程上书写更有温度、更具质感的民生答卷。
3: 近日，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3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召开，研究审议县第14次党代会的有关事项。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领导王志运、叶强、方云庚出席会议。
1: 全会应到县委委员41名，候补委员2名，实到县委委员37名，候补委员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县第14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两委人事安排说明以及市委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酝酿、提名情况的说明，表决通过第14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县纪委委员以及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听取了县委第13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县纪委工作报告审议稿起草说明，并表决通过2份工作报告审议稿，审议通过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审议稿及大会有关建议名单。全会指出，7月28号至31号，县第14次党代会将在夏明翰会议中心正式召开。
4: 会议将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以及出席衡阳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
1: 对于进一步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全县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把思想统一到县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带头执行决议，带头做好宣传，为党代会的召开营造浓厚氛围和良好环境。全会要求要扎实筹备，确保县第14次党代会成功召开。大会秘书处要提高工作效率，倒排时间认真细致、顺畅高效、规范有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加强调度，强化统筹协调，注重分工协作，进一步查漏补缺，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筹备工作做好做到位，扎实做好党代会期间的服务保障、信访维稳、交通疏导等工作，为大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有力的保障。全会强调要严肃纪律， 坚决完成换届选举各项目标任务，要严格遵守和执行中央十严禁、省委六不得、八不准的换届纪律要求，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全县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职尽责，投好选举票，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努力把县第14届党代会开。

0: 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务实的大会、鼓劲的大会。全体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县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1: 近日，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县直机关党代表选举大会召开，依法选举产生县直机关出席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县领导王志运出席并讲话。
0: 王志运指出，县直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的第一方阵，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选举工作的重要性，推选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群众公认的党代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要严把政治观、结构观、程序观，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确保选出的代表经得起组织、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要严明换届纪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全过程监督，对各类违规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通过严明的纪律，确保选举结果真实反映党员意愿，确保大会顺利召开。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县直机关出席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监票人和总监票人名单、会议选举办法，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93名出席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全程规范有序、公开公正。县领导陈仓、罗浩出席。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

0: 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整理旧信件时，发现里面夹着的电影票根没褪色，没扔，反而夹进笔记本。原来藏在纸页里的回忆，比任何纪念品都暖。平凡的日子早被温柔标记，不用刻意纪念，也会留在心里。

自己做早餐时没追求精致摆盘，只是把煎蛋摆进常吃的旧盘子，咬下第一口时突然觉得熟悉的味道比好看的样子更安心，生活的舒服藏在不刻意的习惯里，简单就好。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同工异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同人的文章或艺术有同样高的造诣。工是精致巧妙的意思，曲是指乐曲。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韩愈写的《晋学解》，文章中说，唐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曾经担任过国子监博士，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兼通百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深受太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写了一

篇题为《进学姐》的文章，来发泄自己才学极高却遭到贬斥的愤懑情绪。一天早上，韩愈教导太学生们说，学业有勤奋而精进，有稀有而荒废，为人行事由深思远虑而获得成就，由因循随便而遭致毁败。如今圣上和群臣融洽相处，公正无私，有才能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谁说才多反而不被重用呢？说到这里，太学生们哄堂大笑起来，有人站出来说，先生在骗人，弟子跟先生学了几年，深知先生终年苦学不倦，对待学业可以称得上是非常的勤奋。先生埋头于儒家典籍之中，玩味他的精华，然后写成文章，住处内充满了自己的著作，上取法学习于虞舜、夏禹时代的著述《尚书》《诗经》，下集庄子《史记》，以及西汉杨雄和司马相如的著作，他们各有特色，都是好文章，就像乐曲虽不同，都同样美妙动听。先生的文章内容丰富，语句洒脱畅达，先生的为人行事也早已由深思远虑而获得了成就，但为什么自己常常弄得进退两难呢？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给窗台的绿萝擦叶片，擦到第三片时发现叶间冒了新绿，没拍照炫耀，只是轻轻碰了碰。原来认真对待微小生命的耐心，都会被成长悄悄回应。你对生活的温柔，从不会白费。

朋友说最近喜欢吃软一点的面包，你记得便签上，下次见面时带了刚出炉的软欧包。朋友接过时笑着说，你好懂我，才懂记着别人的小偏好，不是刻意讨好，是把牵挂藏在细节里。

打印文件时多打了一份，没随手扔掉，而是留给刚好需要的同事。同事说太及时了，看着对方轻松的样子，才懂举手之劳的帮助，比完成自己的事儿更有成就感。分享的暖会双向流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今天的报表填错了一个数字，没骂自己粗心，反而重新核对时画了个小对勾，改完后心里松了口气，原来接纳自己的小失误比苛责更能让人进步，温柔待己才是前行的底气。

晚上没急着刷手机，而是泡了杯花茶，慢慢翻着没看完的散文书，茶香混着墨香的瞬间，突然觉得独处的时光比热闹更舒服，给心灵留份安静，也是对自己的温柔体谅。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她叫叶子，在她的心里能够看见一切，在她透明的心里，里面有一个角落，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而在她透明的眼睛里，有一片湖泊，那里沉浸着喜悦的伤感和忧郁的欢乐。接下来是羽泉的叶子。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精工制造。接下来是彭羚的小玩意，这首歌曲有了流动的可能性，而温柔的主线是背后的手风琴。早餐后去报纸，下雨天才会更有感觉。

接下来是伍佰伦朋友出去走走，这个名字是输入法无法连打出的名字，出现在93年，偶像一词被频繁的征用的年代。不管其他，在我这里是红歌手就可以。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和陪伴，我是丁伟。这期一开始是黄韵玲的三个人的晚餐。怎么会有人参加三个人的晚餐，或者出席前任婚礼这种事呢？

0: 思绪陈洪亮，我的爱情用很大的声音和热情化成微小的呢喃，感叹时间去哪儿了，总觉得浪费是可耻的，可是珍惜就一定是对的吗？又如何来证明哪种用法最好？另一个版本叫神曲，记得听。
1: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

接下来是张清芳的《兰花小馆》，三个女人一台戏，背后的黄韵玲和张曼娟折腾出一出爱情与白面白的美味关系。吃只是口舌之快吧。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是陈升的《如风的少年》，是有些为赋新词的漂浮感。走更多的路，认识更多的陌生人之后，眼界会更加的犀利和广博，说心胸更加的开阔，也不。

下来是郑怡的心情，所谓的心情不要自欺欺人，说跟天气有关。你可以自己强大到控制别人的心情吗？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早起含口蜜桃喂漱口水呀，甜香漫过舌尖，连困意都被冲散，新一天从甜甜的小仪式开始，超暖心，对不对？

后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今天上午，我肩负全县广大党员群众的重托与期盼，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党代表陆续抵达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报到处，向大会报到。
5: 报到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身份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代表证与会议资料，认真研读大会议程，细致做好会前准备，以昂扬饱满的状态迎接大会召开。
6: 对于本次大会，我期待大会能够精准谋划未来5年我县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0: 确立奋斗目标，致力务实举措，为全县高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清晰的路径，注入强劲的动力。
1: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啊，这一次大会我还是更加会注重关心于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

0: 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王志运通报了大会筹备情况，会议部署了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酝酿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孙浩指出，这次党代会是在全县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乘势而上，开启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各代表团召集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清晰组织，周密部署，把准方向，扛牢责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各项任务要求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孙浩强调，各代表团召集人不仅要带头做表率，更要引导代表讲政治、讲原则、顾大局，要审议好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使报告确定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真正成为指导我县今后五年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多见发展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多尽精诚之力，真正使讨论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进团结、形成合力的过程。会议期间要带头遵守并督促代表严格执行换届纪律要求，及时了解和掌握代表思想动态，对可能出现的错误言论和不良苗头必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要及时教育和引导每一位代表严格按照大会要求自觉遵守会议纪律，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充分展现代表形象，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会议氛围。
0: 今天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一同看望出席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孙浩强调，本次党代会事关全县未来五年发展大局，意义深远，希望各位代表凝心聚力，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报告，审慎行使权力，积极建言献策，严守大会纪律，合力把大会开成民主团结、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盛会，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
1: 孙浩代表县委向各位代表顺利当选表示祝贺。他指出，大家经基层推荐、组织考察、层层筛选，从全县4.4万余名党员中脱颖而出，既是组织给予的充分信任，更承载着全县党员群众沉甸甸的使命。孙浩指出，县第十四次党代会适逢“十五五”开局，聚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关键节点，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大会。希望全体代表要精研细审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广纳良策，集思广益，打磨完善报告，使之成为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要依规行使民主权利，统一贯彻组织意图，审慎投出神圣一票，选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务实、群众信赖的领导班子。要紧扣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核心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改革开放、民生提质、生态治理、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带来基层一线思路举措、实践经验，汇聚各方合力，绘就五年发展蓝图。孙浩强调，开好党代会首要在于旗帜鲜明讲政治，全体代表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信不传不实信息，做到对党忠诚，为组织分忧，替群众尽责，服从大会主席团、秘书处统一调度，以饱满状态全程参与各项议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恪守大会各项规章制度，以优良作风展现党代表良好风貌。
0: 中国共产党河源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孙浩同志主持并讲话。市委派出县乡换届督察指导和风气监督二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兼一级调研员陈国辉到会指导。
2: 孙浩、陈国辉、杨峰、王志运、叶强、方云庚、武建春、邓琼、陈云、张玉年、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洪桥在主席团就座。本次大会应出席代表396名，因事因病请假6名，实到会代表390名。

0: 到会人数符合规定要求。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听取了王志运同志所做的大会筹备工作报告，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和大会议程。第二阶段听取并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孙浩要求各位代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民主、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要履职尽责，做表率，锚定省委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和市委制造力市文旅新城发展战略，紧扣全县“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纵深推进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兴县工作思路，高质量讨论两个工作报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努力将美好愿景变为幸福实景。要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代表义务，认真负责参加选举，确保实现组织意图。要严守纪律，讲规矩，自觉服从大会秘书处的统一安排，一心一意把会议开好，把班子选好，把发展思路谋划好。要严格遵守中央十严禁、省委六不得、八不准等换届纪律要求，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陈国辉要求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以饱满热情、良好状态投入大会各项工作。要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圆满完成党代会各项任务，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认真审议各项工作报告，坚决贯彻组织意图，积极落实会议精神。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全力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向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
1: 会议通过大会日程，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和来宾名单，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通过主席台就座人员名单，通过大会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听取并通过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通过大会提案受理截止时间。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头罩的便签别扔呀，折成小纸鹤贴在墙上，失物反而变成小装饰，看着就忍不住笑，是不是超有趣？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高
7: 级。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8: 乱乱的时候，理理书桌呀，把笔便签摆整齐，看着清爽的小角落，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林子祥，真的汉子。这首歌词作者是郑国江，曲作者是林子祥。真的汉子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极具霸气，林子祥以清新和沙哑的声音相互交替发挥，用真声同时也是把气势唱出来，将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当然也能够震撼住每一位听者。接下来的时间，真的汉子。